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，又到了我们一起灵修亲近神的时间。罗马书15:13，保罗提到，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神创造了复杂却有秩序的宇宙，他也把我们的未来与无限的生命握在他强有力并慈爱的手里。安稳在神的手中是何等幸福美好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这就是盼望。我们思想这就是盼望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，在旧约圣经申命记31:1-13，申命记31:1-13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荣耀归基。

生命记第31章1-13节，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，我现在120岁了，不能照常出入，耶和华也曾对我说，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，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，你们就得他们的地。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，耶和华必带他们，如同从前带他所灭绝的亚摩利二王西宏与噩以及他们的国一样，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，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带他们，你们当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畏惧他们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摩西召了约书亚来，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，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，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。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，他必与你同在，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。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，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。摩西吩咐他们说，每逢七年的末一年，就在豁免年的定期住棚节的时候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。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，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成立寄居的，使他们听，使他们学习，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，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，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，常常这样行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《申命记》31章1到13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新约，《希伯来书》13章5节。《希伯来书》13章5节，经文说道：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希伯来书13章5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希伯来书13章5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希伯来书13章5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这就是盼望。按照福音要义，盼望不是一种处境、一个地点、一种财产、一种经验。盼望远远超过一切洞见或一项定理。盼望是一个位格，名为耶稣。耶稣来到你面前，应许赐你盼望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就是盼望，这个盼望长久可靠，远远超过其他的盼望，诸如有人善待你，工作有前景，被试探时懂得抵挡，有智慧做出好的抉择，可以避开贫穷或疾病，可以住得好、吃得饱等等。不，这是一个永恒而关乎你的盼望，这盼望在乎一个真理，耶稣的大能膀臂环抱着你，他永不撇下你。就算所望之事俱未实现，就算所有恐惧之事接踵而至，你仍然可以有盼望，因为他与你同在，他有能力，有恩典。
1: 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。他说，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乐在其中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这就是盼望这个题目。愿望是将我们的意志投射到未来，希望未来照着自己想要的样子发生，而盼望则是神的旨意在未来的彰显，是从神而来的未来确据，相信神始终掌权，不是看可能性，而是看神的信实，他是无谎言的神。盼望的根基是基于神的属性，盼望的根基不是我，是神，是神。

就有多稳妥。盼望是对神有信心，基于神的大能、慈爱、信实，因着在神里边的盼望稳固可靠，而活得有自信，充满勇气，并敢于做出信心的行动。人活着需要盼望，没有盼望，人就失去力量。而真正的盼望，不是环境变好了，是一位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主，不在环境顺利，而在神仍然同在。申命记31章是来自摩西的一些最后指示。摩西120岁了，他的人生已经快来到终点，因为米利巴水的事件，他和亚伦不能进迦南。耶华曾对摩西亚伦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。神不让摩西过约旦河，来到摩押平原，摩西晓得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入，他的工作已经来到尾声。对以色列民来说，这是极大的挑战，因为是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的，在旷野这40年，摩西一直是他们领袖，而如今他要离开了，前面的路该怎么走呢？但就在这最不安的时刻，神给了他们一句话，申命记31章第6节，你们当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畏惧他们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真正的盼望不是摩西还在，而是神仍然同在。摩西说，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人离开了没有关系，神说我与你同在。保罗·屈普牧师直言，盼望是一个位格，名为耶稣，不是根植于环境，是根植于基督。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是神与人同在以马内利的最终实现。就算所望之事俱未实现，就算恐惧之事接踵而来，你依然可以有盼望，因为他与你同在。以色列人害怕没有走过的路，畏惧没有打过的仗，担心没有见过的敌人，但神说，我在你前面，你们没有走过，我已走过，我必在你们前面行，你们要继续得的地是有山有谷，雨水滋润之地。盼望不是没有困难，而是神在困难中的同在。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人生永远平坦，却让我们晓得他的眼目从岁首直到年终时常看顾。有时我们像以马忤斯路上的那两个门徒，失望又沮丧，看不见希望。19世纪一位英国圣公会牧师叫亨利·赖特，他把一生奉献给主，在侍奉的过程中屡经挫折，身体也不好。晚年他在一个偏僻穷困的渔村服侍，那些渔夫无知又粗暴，经常给他带来困扰。那时正接近他传道生涯的最后这段日子，教会却莫名其妙地出现很多纷争，信徒间彼此恼恨。亨利·赖特一生爱主，服侍主，但所做的仿佛被信徒的仇恨给抹灭了。他一生的侍奉好像过眼云烟，就好像他从来没有在这儿祷告过、侍奉过、生活过似的。有一天，他悲伤地看着落日渐渐西沉，港湾里的船影逐渐模糊，感到这就像他的人生，在夜色中拖着有病的身体，他心灰意冷地坐在书房，书桌上的圣经正好翻开在路加福音24章。赖特牧师拿起圣经，随手指着一节读起了经文，他低声地读着，时候晚了，日头已经平息了，请你同我们住下吧。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。

路加福音24:29。赖特牧师默想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想到对他的一生来说，时候确实已经晚了，似乎没有希望了。当事工、健康，甚至连生命都要结束的时候，到底还有什么会留下来？但耶稣就进去，要同他们住下。这句话却深深感动他。他突然明白，当所有的都消逝以后，剩下的不只是一无所有的他和耶稣，主耶稣愿意与他同住。他明白了，耶稣爱的、所接纳的是他这个人，不是他能为主做什么。他已经尽他所能，献上所有，他的心不应当疲倦灰心。想到这儿，他立刻拿出一张纸，写下心里的感动。只用了几分钟，他就写下一首圣诗，与我同住， Abide with me。 这首诗歌成为许多人的祷告跟安慰。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，两个门徒忧忧愁愁地走着，耶稣亲自就近他们，和他们同行，他们一时认不出那是复活的主。盼望不是事情突然变好了，而是耶稣就近我们，和我们同行。基督徒的盼望不是自己的决心跟努力，而是主始终没有离开我，因为他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基督徒仗着什么不害怕？凭什么能扫除忧愁跟恐惧？就是主同在的应许。信心在前面带路，勇气就随之而来。当我们盼望遭受威胁时，因着对主的认识，我们可以再度将盼望燃起。彼得前书1:3-4，彼得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彼得告诉我们，因为神照着自己的大怜悯所行的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我们的盼望就是活的。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，他把真实的把握放在我们里面。盼望不是我抓得住未来，而是主的应许抓住了我，在我征服山地的同时，他会扶持我，与我同在。真正的盼望不是脱离苦难，而在苦难中遇见神，不是避开试炼，而在试炼中被主保守。真正的福音不是神把我从一切苦难中抽离出来，而是神亲自进入我的痛苦。不是没有黑夜，而是知道黑夜中仍有神。在严厉不容妥协的现实中，我们沉浸在神的应许里，享受不被打扰的平安。盼望不是一时的情绪，而是属灵的习惯。据说有一次，德丽莎修女在旅行途中摔车，整个人倒在泥泞中，十分狼狈。当她站起来的时候，她对主说，主啊，如果这是你对待朋友的方式，难怪你的朋友会这么少。她接受主的带领，知道主不是远居高天，对她所遭遇的事情袖手旁观，看着不管，而就在她身旁。一位亚当博士说，他属灵的最大资产就是对耶稣真实同在的意识从来不曾改变。当了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常会与主交谈，他已经越过对耶稣真实同在的质疑，和主会怎样彰显他同在的限定，进入享受。希伯来书13:6，作者说，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希伯来书苏纳中相信是保罗的口述，由路加写成的。提摩太后书4:17，保罗告诉提摩太，唯有主站在我旁边，
加给我力量，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，叫外邦人都听见，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。神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不要怀疑主已经做的和他继续要做的，要充满期待。神从来不是配合你我的经验，而是独自引导你。摩西不能进迦南，神仍掌权。真正的盼望只有神自己。当前景暗淡，你唯一知道的就是神知道他在做什么。对于环境，神给你的不是解释，而是同在的保证。主说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因为主不改变，到非洲宣教的大卫·李文斯顿，无论遇见怎样的试炼，总是期盼经历主。基督徒最大的福气，不是从主得着东西，而是得着主自己，是知道所信的是谁。真正的勇气不是我能，而是主与我同在，他会借着在我身上的圣灵显出能力。因为主与大卫同在，他即使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。主说，我绝不停止扶持你。神信实守约，不只因为他爱你，更因为他自己的荣耀。他把他的名声放在他的应许上，如果他失信，他自己的荣耀就受亏损。因为神的荣耀与信实是绑在一块的，所以他不能背乎自己。真正的盼望不是事情会变好，而是神会荣耀他的名。这不是乐观，这是信心。盼望是享受与基督同行的甜美和恩典的副产品，是随之而来的。在最深沉的夜里，在无可得服的条件下，我们经历神，看见他应许的成就。很多时候，神不是马上改变环境，而是在我们心里动工，燃起我们的盼望，使我们即使还没看见，却依然相信神正在工作，让神用他的话托住我们。一个人最大的绝望就是没有神。正如你相信修车师傅的能力，才会把坏掉的车子交给他，并期待他把它修好。圣经所说的盼望，是存着信心，期待有根有据的结果，并因而改变生命。因为神是信实的，在不明朗的前景下，认识神的子民必能刚强行事，在苦难和威胁中会显出很大的勇气，也会在主里边获得极大的满足。容我再说，我们不是信一个教，而是靠着神所赐的恩典回到他面前，享受与他之间亲密的关系，直到永远。信仰就是凭着信心所走上的归正的路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因你与我同行。因你
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人人需要盼望，敬畏你就是智慧，行真理的必来救光。感谢你没有应许我们人生一帆风顺，而是把自己给了我们，你借着圣灵与我们同住，使我们时刻充满盼望。彼得因为认识你充满盼望，回头之后就能兼顾弟兄。主啊，收成的盼望让农夫播种，得胜的盼望让士兵征战。你一句也不会落空的话也带动我们，你真实的同在告诉我们，我们何等有福，因为这就是盼望。帮助我们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晓得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主啊，保守我们，带领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你永远的国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苏纳忠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67集和《天路历程》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《旷野马纳》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。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，或者发到 btc@liangyou.net。重复 btc@liangyou.net。请注明节目名字，我们会尽快回复你。
1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2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1: 与你有约，
2: 与你一同听见
3: 救恩的和声。
4: 又到了与你有约的节目时间了，亲爱的朋友你好，我是吴爽，欢迎你。之前的节目里和你说人需要哭泣，可是今天也想和你聊聊人需要欢笑。你会说这太矛盾了吧？朋友，有时候并不是先变得快乐你才开始笑，而是在笑的过程中慢慢地靠近那个最真实的自己。生活并不因为你理解了它，它就自动变得容易承受。相反，有些沉重感是理性没办法拆解的，有些疲惫也不是分析就可以消化的。于是，人需要欢笑。欢笑不只是情绪的外显，更是生命的呼吸，让人从紧张中暂时的松开，从过度自我凝视中短暂的抽离。那句关于生命的提醒说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这儿的喜乐，就是在理性的现实中仍然保留不被压垮的空间。你不再需要等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之后才允许自己笑，因为笑不就是对抗沉重的方式吗？是你的心在说，我仍然在这里，我没有失败。欢笑因此就不是逃避，而是在压力之中仍然保留生命流动的能力。我有喜乐，一起来欣赏。

很多人的经验里，笑还被误解为轻浮，仿佛严肃才代表成熟，沉重才代表深度。可如果仔细观察一个又一个生命，你会发现，那些真正有力量的人，并不都是永远严肃的人，而是在严肃之中仍然保有弹性的人。有经文说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长期的压抑会消耗生命，适度的欢笑呢，让人重新的恢复了呼吸。笑声也许没有改变现实，却改变了你和现实之间的关系。当你笑的时候，朋友，你不再被问题完全的困住，而是重新获得和它的距离感。这种距离不是冷漠，却是空间，可以使你得以看见整体，而不被那局部所吞没。于是欢笑是神赋予你我的能力，让你我不至于被生活压到失去了视角，不至于在持续的紧张中耗尽了自己。喜乐的心，一起来欣赏。

0: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，叫什么？有音乐频道。哇！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，太棒了！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，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！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。超越 4K 的无限美丽。有音乐频道 ，U Music Channel， 用音乐连接。你我他我们一起预备迎接你再来的那天。
1: 这里是与你有约。欢笑不只是情绪的反应，它和关系是紧密相关的。当人在被理解被接纳的环境里，他更容易自然而然的笑。当人在持续的压力和评判之中，他的笑就变得谨慎甚至稀少。有一句关于关系的经文说，铁磨铁磨出刃来，朋友相感也是如此。人和人之间的互动直接影响生命的状态。健康的关系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，是让人恢复生命的空间。在关系中，笑不是刻意制造的，是自然流动的结果。你可以不用防备，更不用表演，不用担心被误解，于是笑声就从心的深处浮现了出来。很多时候人以为快乐来自环境的改善，其实深层的快乐往往来自关系的安全。当你知道自己是被神接纳的，你就有可能真正的放松，有可能真正的笑出来。笑看风浪，盛小梅带来，一起来欣赏。

人之所以难以欢笑，不是因为没有值得欢笑的事，是因为心已经长期地处在紧张之中。压力让人形成内在的防御机制，使得轻松变得不再自然。然而有经文讲，你们要常常喜乐，这不是发命令，而是生命真正方向的提醒。喜乐不是环境变好才发生的事，是在关系和信靠之中被恢复的生命的品质。欢笑因此不是偶然的爆发，是你我可以重新学习的状态。当你开始允许自己不必时刻的严肃，不必总是要解决问题，你的心就慢慢的松动了。笑声没有否认理性的现实，可它让你不被这现实所辖制。于是你终于明白，欢笑不是生活的装饰，而是生活真实的一部分。爱、喜乐、生命，一起来欣赏。

0: 你的耳畔有光，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。
1: 你的心里有乐，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。
0: 让天国的节奏
1: 唤醒沉睡的心灵。
2: 一起来拍手。
1: 这里是
0: 与你有乐，
3: 那是今天。
4: 亲爱的朋友，当你再次觉得生活沉重到不知该怎么面对的时候，你也许可以轻声地问自己，我是否已经太久没有真正的笑过了？那句美好的应许说，时候未到，凡事都有定期。是的，不是每个阶段都那么沉重，不是每个时刻你都需要坚强以对，问题依旧在，可你有了空间继续前行。人需要欢笑，纵然这世界糟糕，笑声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，可是你有了能力继续面对问题。当你开始重新的学会了笑，你没有变得更肤浅，而是恢复了完整的生命的状态。那么亲爱的朋友，此刻的你是继续让自己停留在压力之中，还是愿意重新让那生命原本的美好慢慢的浮现呢？还是愿意让笑声重新出现在你的生活里呢？常常喜乐，一起来欣赏。